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很阔估计的
3: 正阔嘎天五千尺贵
4: 当代是双方的
3: 你说我在乎
5: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怀行阿苗滚门云南，咱们边阿庆怀感戴。
7: 放怀行阿苗滚门云南，咱们边阿庆怀感戴。
6: ให้ดีผีหมอกพอกเข่าผู้เสียงนิ้ว
7: ให้ดีผีหมอกพอกเข่า

0: 单呐。
1: 你这三男生啦，太热啦！阿没有少年，滚动裤了爱转，米空滚暖么转？拉姆莫南塔绕装饰滚。
2: 的尼米西金皮纳嘎多米神啦。
3: 东空蒙古习近平听了看了设置口音是大新年推什么亚是你管呢是古亚是你内蒙古国这次管人康蒙古论呢兄弟呢密成有了不了另一经段我爱不懂神是白目外国罗爱是来不懂是不大带阿明上啊是啊不懂不看这波通过安天蒙丹呢这波看不上不热阿明上啊是啊不懂不看这波通呢跟蒙铁大多的新一批阿怎么给听公定了呢这普通代表没顿那个罗斯都看哇，阿米乌沙米克隆给进攻点路那么多，图什么看哇？阿米乌沙是古开努西钻，直接融阿卢卡，图起长瓦拉埃阿埃。
0: 时间单爱可唔难难尼，我看门卫是被阿点摆渡拉埃，你带人呐，我看门卫是被阿点他，爱管呐让唔达带，该表爱我看门卫尼，落大榜单呐，做么达？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也临时我抓么人啊
0: 怪事物
1: 听事物
2: 五个人是一时度嘛阿几时代抓么人啊
1: 听不听路过的嘛你是另外就被捕阿几时候话的了我念了啥呢啊因这地方内观阿几时代你是我一时度嘛就嘛人啊弟弟都叫马格罗，一起马密码，提名字转啊。有生年一次孩子得到格斯，生理挂边经历经济人白罗，民艺术专利之名一百五年啊。云南挂咖啡移民今年每届特例子马店目，多多刷奖密码一多个哇。从挂边台湾马密转边我妈马古挂一个哇。你多年二次出国，上海边云南年假初始皮格罗。我托奴家瓜生你提香你一忙五妈一朵啊。还拿过年门哈克和你在那年时那从我们我都有个的妈的要么啥的瓜记着我。每天水就米的比紫米的年中国八十的他几个是他比阿富哈提了瓜他几十百年啊。阿们家只说的一妈米妈自己默默就忙啊。一时都不说你叫我年听一下他有生年生你大叔经历金金人做的米一度一次一次嘛得到了是妈花嘴刷杂过度就付百分之五十点五

我一直记得都是森林教授马皮拉子吉古吉米瓜乐就瓦里斯人啊，一直得到个马尼森林经历出做让马瓜就人来莫名大马的糊涂瓦里斯森林一皮拉多马与那瓜一巴拉子啊。

云南瓜咖啡一米吗？五马瓜比三地马瓜，那就玩的芝麻瓜，三娃都给玩的芝麻。听声音他，云南省三五天的门前火势大落，云南省米五米瓜全都一支，国桥米鞋店咋等黑下笔，要么带什么就糊涂，带都一支嘛等我一个。你的国桥米鞋白落，米多带什么瓜都带都一支，你的一支瓜带都云南瓜米鞋。白罗是咋的瓜？一只比是你耍让我带都一只没得什么年，阿们一只都抢让我。丽丽提示过提示，一只没年学来让比得下个事。目前是瓜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白富格森呢出任我一段啊。云南瓜天马瓜主，米线白罗一时只想我一没得什么，带都没交交，米都交没交交，一面阿面是得什么，阿克普呢提到哈我的话。过下次三年，中国比泰国阿米抓比我妈泰国马国瓜一个娃。中国泰国瓜普瓜米的，甘蔗米的，母体所得瓜体酸了，天还有吃嘛？天马瓜大哥，三年妈咪抓瓜，日头瓜大大数年地里边啊。木子弄子我来喝，我来磨米一米乐就马瓜，阿们年一时一度就马瓜独立下娃。生你几下比，生你抓比，听你是嘛阿里里一级例子。感到如何个嘛年，给你一毛瓜一起提示百年啊！过下次你撒瓜打，云南摩哈木克木来多多抢你米的年，一直实施撒特么奈瓜，白瓜瓜阿肯那说撒油嘛的撒多，你查及结果就你录一次年事，那说的就米一毛奈瓜试试一家个哇，小阿妈舅舅啊，你多你你是错过他不？摩哈多多罗抢你米的年，提示过提示的什么？你常计划的字路，高估的字母，十次头搞得有个事。阿克那年说的，路途个字嘛，我是有搞得做的话。过下次年年，那时奴家睡觉，家吃的胡瓜瓜就吃。木哥台是瓜说的，奴家什么八戒的字白路，你多的你是缺口，上海云南你家都出事皮饿，我多的多奴家落苦落瓜，身体提醒你，一骂我。阿多瓜呗，一十多百分之的嘛，富贡县沙巴镇湿地卡奴家米线瓦瓜一个瓦。弟弟多生年一万五毛年，过下年次十年瓜就吃下十年瓜是赢啊。弟弟一毛瓜比吉祥嘛舅舅啊，是月亮瓦地瓜一级一毛的一下，下次十毛瓜一滴一毛的一下，我来摸得阿面都买给你，一毛瓜大大是哈铁路瓜大瓦的子娘啊。国家的在自然资源方面提升一下，中国瓜普罗原始原植的什么？你都能你吃出过百分多土吗？百分个是？云南瓜地里边行啊，这里通外国一米一度两码瓜吃，有国瓜西土普罗、乌普罗、翠普罗、白罗，这里是原多么年木国的丝瓜，阿三个面罗跑不停一种啊，美普罗、虎普罗、蒙普罗、台普罗、白罗是普罗古是原多么年木国的丝瓜。阿个面罗门前林很重啊，过下次的你两娃很吃瓜住，这里你两娃出吃瓜吃，还拿到地下一亩亩百多亩瓜，门下可热了年，提得的瓜还做第二年啊。过下次的你摩罗出吃瓜吃，其实要么晓得瓜住，至于什么我们我都有专利过啊。阿们他这个斯坦尼阿富哈木克木奈瓜是干嘛？我是要么少年时。白天水就没得啊！你中国瓜主，他这个是他米一的年，中国八十不得，低能低的芝麻奶瓜，他这个是他呢阿富汗铁路瓜，他几岁？阿们五过年嘛八十不得，他这个是他比你白要么啥的瓜便宜，是噶的乃是去年六年，木子六子瓜要么呢，师傅多拿他直接要么瓦里子百年啊！我铁木瓜一直过下吃的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初九过妈咪抓的瓜地里边啊。俄罗斯比乌克兰年，阿们你吃你不瓜，出都面都一米的瓜嘛不比大多个娃白娘啊。我的木瓜一直过下生活年来我他，伊朗瓜阿根莫罗提提国家安全委员会瓜秘书雷萨一年地里边啊。阿车比胡尔姆子卢比地罗瓜是干嘛？阿们不然年过娃，伊朗年一直厉害嘛的，大多嘛没结瓜。一两年提示你提来好马股，一八年提示你百万七百年啊！我听木瓜一直吃的你，也门火山买米的瓜，妈咪就是沿海呀，三类两年提的办啊！我听你他火山瓜米我每年，也门沙大是米我瓜，沙头瓜就你，比起买你火嘛的，搞定我一个娃百年了。

0: 那老师傅，你今天把那挂技术点了，想让你一时都叫妈妈的管理说，在路子干嘞？
1: 一时上锁，
2: 总是挖来火，
3: 一时还挂没接机，习近平别克说干嘞。
0: 做书记习近平年年度的吃的苦，过下年吃行意。中央从事移民制度嘛挂，妈咪抓他提的过多人啊。总是他来后面嘛，一百一级的是，何时带你出？你的从事一点点我也都没得，都得别的。听你什么样的你就没得啊？阿只穿着几个妈的一次年挂给你提的得多人啊？何时带你出我妈一没得？从事带你出我妈给你一没得？今年阿只的从事他来后，后来后没得，可能我的多啊。何时带你出了恰过我跟我姨妈挂住年？从事带你妈扶我阿克多了啥？从事带你出扶了恰过我跟我姨妈挂住年？你妈提前破年阿克格拉啥？因为你挂从事你个家挂妈他来和我多了啥啊？很我白呢，听妈的呢，妈几十年阿克最拉公啊？白人白八三年挂就白过了过年，听妈的什么妈出了是阿克过面嘛家？你妈不多初始师傅的什么年阿里里一直走我一马吃。你是马吉罗是算我们年你妈挂住你那说不得阿哥克了我故事。你妈呢阿里里里皮个成啊。初始他来喝胡来喝我。初始初始初始不被马吃吃拐家跟我罗一直管你。初始初始他来喝罗一米的妈都得去我的吃。

那出题五十题是题了，是你啥苦路过来的代码书记了。听你们说初八年阿母路给是你初八天有代理你苦过初八那么不多该比可个数年结束。哦过他呢吃完那出嘛谁把这谁拿到了手里阿里个子嘛到这边嘛。初八八年过他呢子嘛大呢你也别个可以啊什么四叔弟兄们花了手里四叔弟兄们过去那出嘛的土你他呢不可的不必多了手里不可我多了给你啥呢我爸的嘛得多了就一般嘛做爸母的那天也错了手里你自己的子嘛但是我爸我的第四都一年他呢我爸我的切啥切得了手里妈婆爸婆我的他第四嘞他第四嘞我努长啊变得变老就变嘛我等那做么怕呢阿西他第四嘞我爸比起呢我的沙库像木拉嘛白色呢里里第四嘞没提我有时第四都一年嘛过做妈妈阿母路也是拉好就变嘛做妈妈起了他呢从爸爸对的有年度我是我是的不年在北京呢从爸那我是我干十年嘛阿是的干十年啊阿里格里哇阿是你的苦劳啊被拿你他了哦到爸爸这里乖是乖从妈妈家得了这里妈妈我年努长我被你背了家就我他呢从我妈妈的阿里就被骂做梦阿里他做旁边的阿里阿里嘛阿基比做梦过他那做梦嘛阿里白就做跑做跑有古代就多路行了有话有内容我爸给你有长阿娃白色呢我爸妈的呢很有长阿姐就做母女有吗？我爸在云南买了呢。我爸妈向我去推广做母女有吗？带科技。后来我去推广我不多。做母女有了呢，你啥不啥啥子做主我了？我们今年做母女有吗呢？第二年是啥年？我爸妈个第二年，阿母妈个还是六年生呢。阿母妈了呢，还没有六十去吃了好几顿。该年的知道听你们说从母年有年明日了了五八年阿母路的那时呢萨马拉扎该起起扎扎扎年他五八年我来扎过来从母年有没得古布提局年是我亚拉尼大布提局从母的亚拉尼是呢我是姐我是姐一年就听那路过大声的我爸爸呢妈我说是从某天约了妈妈我来一下子呢爸爸妈妈很苦迷一说嘛就呢起码的妈弟来拜着我打从某天一晚年哈哈啥哈哈很多了很多呢你也比你自己可以说呢做母女用了呢我找宝我带你妈的女儿都我努力起码哭啊哭啊别呢我努力替你说嘛起我别表姐我他呢我爸妈呢我里的拉鸭子里边呢爸爸妈妈我妈家里我的胡乱呢我为那个别人呢贵啥贵得嘎给我就干年天津的歌从母女有名字的我爸妈娘阿母子还是你我弟子们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我叫巴赫，我是达，今天把我家多罗来，我是从超尼菲尼来的个哈老，因那米西的花味，卡苏的地来的个味的要解哟。祖国来泰姆米李维塔维乔多尼多的与博达维泰姆米维马国的，莫哈米兹皮达克加下个海格卡的对比来，阿那个巴纳尼南古来米兹奥多鲁维下子爱子。你现在你去考考阿婆的婆奴家峡谷洛库鲁考上海来人拿的耶加达来李维塔维乔多尼多的与丁马比蒂多还拿手没一路塔夫来乔亚阿瓦阿希亚塔那还给马乔格一切一只手我就不会来只要切格斯瓜祖国乔吉马比塔古拉维这里子塔吉克斯泰来阿富哈姆米维米兹奥大黑我好古丢了丢了自然哈尼这个科比来国家科比奥罗罗那哈尼，我是为对你牛市，我是对卡里亚

到来了，地卡黑马地到来了，自己人自家把胡打胡马拉子了，就去大家地位阿杰地打拉子多。过下把地几年年他，这个过去也来以那些政府，你去来你去考考的。

0: 阿门爷，你说我叫么子啊？
1: 怪事物，
0: 听事物，
2: 我不认识，你是读嘛？阿吉苏白叫么子啊？
0: 听我们的罗瓜爹嘛，你说的话就白不？阿吉苏火化爹了，我念那啥能啊？你这听嘛那瓜？阿吉苏爹，你说我，你是读嘛叫么子啊？弟弟都叫么子了？一起嘛密码，听没子讲啊？有生年一只孩子得到个事，生理隔壁经历经济人白落民艺术家里之名一百夫人啊，与那个咖啡移民今年每届特里芝麻店铺多多刷奖密码一多个哇，从隔壁台馆妈咪就比我妈妈姑姑一个哇，都你二次求课上海比云南年家初始皮革罗外头农家瓜生理体香你一妈我妈一多啊。还拿过年门下去和你在那年时，那从我们我都有个的嘛的，要么啥的过日子哇。每天随就米的比，是米的年中国八十的，他这个是他比阿富哈铁路过他几十百年啊。阿们娘这说的一妈米嘛，日子默默就忙啊。一十多岁呢，交往年，第三他有生年生年大叔经历，仅仅在做着米一度一只孩子嘛，得多少事妈花蕊说啥？过度就父辈的五十点末一直集结都是生理角色马匹拉子几口几米瓜乐趣瓦里子娘啊一直得到个马年生理经历出做让马瓜就人来莫名打马的糊涂瓦里子生理一匹拉度马与那瓜一把拉子啊过哈子年中国工程员与那些政府年你都能你是求过原比母瓦来花落一几米与那瓜咖啡之里每节特里在落妈咪刷奖我一度嘛比生理角色是否那你大多子的嘛昆米瓜一个哇子多年某批提嘛只瓜咖啡生理每节几万里子与那瓜咖啡一米阿里阿玛的抢你万里子与那瓜咖啡一米只你每节特里子嘛店目一米大嘛三十九九阿克只你三家目交万里子与那瓜咖啡一米嘛五嘛瓜比三滴嘛瓜六九万里子嘛瓜三万多个万里子啊听声音他云南省三五天的门前火势得落云南省米米瓜全都一致国桥米鞋店杂灯黑下笔天马的什么就负责电都一致嘛灯五一个里里国桥米鞋白落米多的什么瓜都电都一致里里一组瓜电都云南瓜米鞋白落是杂的瓜一张笔是你刷让我电都一致嘛的什么年阿们一致的恰让我丽丽提示过提示一直忙年熟练让比德哈国斯每件事过与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里来福格森的出任我一动啊与南瓜提马瓜主米歇白罗一时指向我一马的什么电动马九九米度九马九九一米阿面时的什么阿克普尼提托哈瓦里瓦过哈次三年中国比台国阿米抓比我妈台国马国瓜一个瓦中国台国瓜普瓜米的嘎就米的母体所得瓜提算了挺还有吃嘛提嘛瓜大哥咱也妈咪抓瓜日头瓜大大数年提里边啊母子路子来户人来母咪一米乐就嘛瓜阿母年一时一度九嘛瓜独立好哇生你几下比生你抓比提你十嘛阿里里一级里子感到如福个嘛年提里一嘛瓜一起提十百年啊顾哈次你撒瓜达与那母哈木克木来多多抢你米的年一直实施萨特玛奈瓜不乖乖阿克纳苏萨尤玛的萨多尼查及结果就你路易斯年斯纳苏的就米伊玛奈瓜试试一家跟我说阿玛舅舅你都能你是求过他不摩哈多多罗抢你米的年提示过提示的是摩尼查及瓦里兹阿罗嘎库里兹姆十次头嘎的有个斯阿克纳年苏的多多个子嘛我是有嘎的主人哇过哈次年年那时农家水族嘎吃的富国瓜就济母国特色瓜说的农家什么八戒里子白罗你都能你是求苦上海与那你家都初始皮鹅瓦多提多农家罗苦罗瓜生你体香你一妈我阿多瓜呗一十多百夫子的嘛富公贤撒帕子湿地卡农家米吉瓦瓜一个瓜弟弟都生你一妈我妈年过哈你吃十年瓜就吃哈十年瓜是硬啊弟弟一妈瓜比几下嘛就就是月亮瓦地瓜一起一妈的一哈下次什么瓜一滴一妈的一哈

格乃穆德阿米埃德玛格尼提玛瓜大拉斯哈铁楼瓜大瓦利斯年啊拐家庭在自然资源不念听上音他中国瓜普鲁原始原始的什么你都你次求过别不多图吗别不格斯因奈瓜提里别行了

0: 南湾秋节快去，海南岛底下一亩亩麦头木瓜，门下可热闹年，提头的瓜还做地了娘啊！过下十零年，木罗秋节快去，其实也没晓得瓜就，至于什么，我都有专利过啊。阿们塔吉克斯坦的阿富汗木克木南瓜是干嘛？我是也没想念死，每天随就没得啊！你总怪瓜就，塔吉克斯坦米一的年，总怪把舍不得地能地的芝麻南瓜。塔吉克斯坦的阿富汗铁路瓜塔吉斯，阿们过过年嘛，把舍不得塔吉克斯坦比尼白亚木萨德瓜便宜。是噶的乃是去年六年，木萨罗萨瓜亚木尼是乌多纳塔直接亚木瓦里子百年啊。我铁木瓜一直过下十零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初就过妈咪抓的瓜铁路边啊。俄罗斯比乌克兰年，阿们你吃你不瓜。秋都面都一米的瓜嘛，不比大多个娃白娘啊！我的木瓜一直过下四五年来挖它，伊拉瓜阿根莫罗提提国家安全委员会瓜秘书雷萨伊年提的白啊！阿车比胡尔木子卢比提的瓜是干嘛？阿们不拉年过娃，伊拉年一直厉害嘛的，大多嘛没见瓜，伊拉年提十里提来好嘛过，伊拉年提十里百万吃白娘啊！我的木瓜一直从零年也没活塞。买米一的瓜，妈咪就是沿海呀，三类羊年提的办啊。我听你他火山瓜、米窝买年，也买沙大色米窝瓜，沙头瓜就你，比起买你火没得，搞定我一个娃白娘啊。那老师傅，一直听妈念瓜，只说点那啥那年一时都叫妈妈的瓜里说，再录自个来。
1: 一是松鼠，
2: 松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结籽，是几皮白壳收割嘞。
0: 做书记习近平年年度的吃的苦过下年次行年，中央从事移民自动马瓜妈咪抓他提的过多人啊。做事他来后面嘛一百一十的事，何时带你出你的从事一点点我也都没得乐乐比的，听你什么样的你出马当啊，还是穿了几个妈的一次年瓜给你提的得多人啊。何时带你出我妈一马的，做事带你出我妈给你一马的。今年阿这里出事，他来和胡来胡妈的去了瓦里顿啊。何时带你出入恰过我跟我姨妈过住年？出事带你妈扶我阿克多拉萨。出事带你出扶路恰过我跟我姨妈过住年？你妈提前破年阿克格拉萨，因为你过出事你过交过，妈他来和我多拉萨啊。很我白呐，听妈的呐，妈只说你阿克最拉公啊。白年我白，八三年过，就白过了过年。听妈的什么？马秋路是阿个国面马抓，地方不多，初始师傅的什么年，阿里里一直走五一马吃。你是马吉路是算五马年，地方关注你，那说不得阿个去了瓦古斯。地方那阿里里呢皮个城啊，初始他来喝湖南湖我，初始初级初级部白马吃吃拐家跟摩罗一直管呢，初始初级他来喝罗一米地方都去瓦里吃。

是另外在别专门说的。西哥一不专门概念是啊，今年还是呢，毛五千年就。第八路他呢，维修过过，一旦后来说咱过来工地用完拉丝，干个电视啊，我把几毛用呢，白痴的呢。我对对付年生的我把的对出入的对背后的对大声的阿强呢让过来我的有没呢因为是把我把我的背后的背面手里我呢你在一部剧就得到了让过来我的有没在得我还是呢杀过自从天走三年我还弄得很我把他比从这比来没没白接着过到我把年我提着门前一个杀过日出过来呢你妈妈婆从母带去接这些天呢去比女比不比叫我来这里从这比来接着

0: 你们也能领我叫妈妈的管理计划，就别出任务再录制了。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5: 降低十三分啊！
6: 你苏我社夫，
7: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确价钱五千出位，
2: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舍夫，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阿姆米维库鲁里扎耶古维，伊拉姆米古维，克丁玛加洛古，霍尔姆子海峡拉夏尔维达希，大家解答啦。我的姆米维奥亚古哈巴蒂奇奥尼塔，耶姆姆米弗塞夫庄马姆古维。

做花车走了，对一个车的，你妈的死对了，多罗干罗大比对多没多个这边来。好在是的呀，我和国家来这车呀，我不我的的也是拉姆拉比，但是对大没大个比他个没必要。实际比做手机，你起来对吃过好过下班，你其实你他。国家的马币来自朝鲜，而普奥地的耶斯拉姆拉币，加地达加巴塔乌比拉索比维菲洛库奥，多古马拉勒尤马拉币。大币地起波菲洛卡哈拉国诺乔巴菲拉币，大朝鲜以自朝鲜币加地维塔的卡鲁的帕提多拉勒的基勒，马去国家来自朝鲜而普奥地的耶斯拉姆拉兹币加地比鲁的达基加修。是可以去那里，以最初也这位名字哦，我七八拍加多尼查尼哟，白那白好，白多白开破哦，以最初也这位名字白而亚非塔个模式，来最初也我尼尔哈亚的亚国下拉切，是可以去那里，以最初也这位名字，初也尼希拉哈瓦亚帕哈沃比塔布亚修，哈沃巴沃亚内亚拉玛加。是可以去那里，来自初亚去的俄罗卡的土达和达尼们，来自初亚的布拉比加马加。中华初级来的也把初的尼玛的西地的来，多罗加罗达比的多姆多加这里来，或者是的亚拉国家来自初亚和布尔的的耶西拉姆拉比达黑的达姆达加比塔加摩比尤。来后代斯蒂亚以及初亚维加自然的给切维塔加亚摩维尤。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出台8条措施，加强技术经理人、经纪人队伍建设；云南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开题启动；云南米线产业迎来标准化时代；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闭幕；磨憨边检站深夜3次开启口岸生命绿色通道；2026沪滇情民族风第5届怒江峡谷文化周即将举办；海南迎来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全省已转移5.5万余人。外交部和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获悉，日前我省出台关于加强技术经理人、经纪人队伍建设的8条措施，从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服务等环节系统施策，着力培育壮大专业化、市场化、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力量。技术经理人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力量。措施的出台旨在以技术

经理人队伍建设小切口，撬动科技成果转化大市场，助推科技成果在滇落地转化。9月12日，中国工程院云南省政府2026年院地合作重点项目《云南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开题启动暨专家咨询会在昆明召开。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孙宝国、朱有勇、陈坚、任发正、单阳、杜冠本院士到会指导。项目围绕全球咖啡产业技术前沿、云南咖啡产业现状诊断、云南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三大任务，旨在产出具备决策支撑力的战略咨询成果，助力云南咖啡由大向强转型。近日，由云南省商务厅牵头制定的云南省地方标准《过桥米线门店建设与服务规范》《过桥米线品牌管理规范》以及团体标准《云南米线门店等级划分与评定规范》完成了制定、审核、验收程序，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实施。云南米线产业在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从街头小吃到现代产业，从各店各规到有标可依，云南米线正以标准化为支点，撬动品牌化、产业化发展的新格局。9月13日，中泰文化交流对话会在泰国曼谷举行，近百名来自中泰企业、旅游、媒体、高校等领域代表与会，并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认为，当前区域合作处于互联互通与转型升级新起点，科技创新与人文互鉴如车之两轮，零壁垒、零障碍是其坚实核心。9月14日，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星耀体育馆圆满落幕。本届省残特奥是历届赛事中参赛人数最多、项目设置最全的一届，共18个代表团的4300人参与比赛。9月12日，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创新发展专题活动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学术研讨、案例分享、项目对接等方式，加快推动生物制造与食品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跃升，助力云南从生物资源大省向生物制造强省跨越。9月10日凌晨，云南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执勤民警在短短三小时内连续接到三起境外危重人员紧急入境求助，执勤民警快速响应，接力处置，三次开启口岸生命绿色通道，为危重症患者救治抢出宝贵黄金时间。据统计，2026年以来，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已累计开通各类应急绿色通道70多次，成功救助危重出入境人员50多人，以专业、高效、暖心的国门值守，筑牢中老边境跨境生命安全防线。9月12日，秘境怒江户外天堂徒步浮贡，让世界听见怒江2026沪滇情民族风第5届怒江峡谷文化周火塘新闻发布会在浮贡县上帕镇湿底村怒江秘境湾举行。本届文化周将于9月27日至10月7日举办，活动将创新推出以十月亮广场为核心主会场，联动七个乡镇打造特色分会场，撬动 N 加市场主体深度参与的全域办结模式。近日，来自孟加拉国的17名医务人员到玉溪市实地考察交流，深入了解玉溪在医疗服务与健康产业发展方面的创新成果，进一步深化中孟医疗卫生合作，为增进两国人民健康福祉，推动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自9月11日8时至14日6时，海南岛中南部、西部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13日，五指山市单日降雨量达 429.9 毫米，达特大暴雨级别，打破当地观测史记录。截至9月14日18时，全省累计紧急转移危险区域群众 5.5 万余人。9月14日，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为第29届。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7.72%。 国际新闻，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近期发生榴弹落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及阿富汗人员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交部和

0: 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已在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塔吉克斯坦其他相对安全区域，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当地时间9月1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已提出一项乌俄互不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倡议，将对等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同类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5日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方面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当地时间14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随着“十四五”规划目标全面完成，云南边境幸福村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如今的彩云之南，374个边境幸福村旧貌换新颜，安居与戍边同频共振，成为展示国门形象的重要窗口，守土固边的重要载体，焕发着新时代的新气象。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3集《善治禅歌和美绘就幸福村》，请听报道。
2: 初秋时节，普洱市孟连县的牛油果种植基地内，连片的果树苍翠繁茂，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过去这里的牛油果种植面临着产业碎片化、综合效益低下的困境。为打破发展瓶颈，孟连县大胆创新，将牛油果病理实验室直接建在田间地头，精准打通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普洱市孟连县牛油果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施泽坤：
3: 我们通过制定病虫害图谱手册，及时的针对性的指导老百姓进行牛油果的种植管理，以科技赋能牛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在做大产业蛋糕的同时，孟连县更注重分好蛋糕，创新推出牛油果334连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成功将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经济优势。普洱市孟连县牛油果种植户赵阿杰：
4: 土地流转入股牛油果基地，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务工，到了年底还能拿到产业的分红，一块地带来了2份的收入。
2: 在边境幸福村建设过程中，云南始终把发展边境产业作为促进边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在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李德庆正忙着张罗自家的小生意。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村民李德庆：
5: 南国以后的自然风光还有我们的蜂蜜茶叶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在家门口做点小生意，卖土特产，让好风景变成前景。
2: 李德庆口中的前景始于产业思路的深刻转型。班洪村党总支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引入科学养蜂模式，构建起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并成功注册自有蜂蜜品牌。如今这份甜蜜事业的产值累计已达743万元。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副书记张婷：
6: 八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从单打独斗变成抱团发展。
2: 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2021年以来，云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围绕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建强目标，在全省374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创新实施，全面完成边境幸福村建设，并全面启动升级版建设工作。截至2025年， 374个边境幸福村均已创建一项

0: 向主导产业，成立一个以上规范运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边境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573元。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1: 和风米成了致富米，村庄变成了霉菌，家家户户呢日子也过也红火。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是指引我们往前走的传家宝。我们认准了一个道理，共产党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把每一寸边界线都建设成为美丽的幸福长廊，是管边治边最生动的注脚。如今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壮丽图景已在彩云之南边界线上落地生根，边疆群众正阔步从幸福迈向更幸福。
2: 接近秋分，云南各地陆续进入秋粮收获季。今年以来，通过采用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绿色种养循环等举措，全省粮食作物长势良好，预计又是一个丰收年。请听报道。
3: 九月中旬，在红河州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优质杂交水稻迎来秋收。红河州蒙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杨柳梅：
4: 3月22日月秧，于4月18日移栽，今天开始测产验收。验收的品种是超级杂交水稻力量 U8022。
3: 基地采用人工与机械相结合的定量精确栽培和精准定量施肥技术，为高产攻关提供技术保障。通过测产验收，这个品种抗病虫害、环境适应性方面表现突出，在今年生长期雨水偏多的情况下，实收亩产仍达1048公斤。今年曲靖市失踪县推广水稻新品种，农科院专家对种植户从品种选择、栽培管理到病虫害防控进行全程指导。全县水稻种植面积3.5万亩，预计总产量将突破2万吨。在昭通市绥江县巧家县等地，水稻陆续成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小型农机替代传统人工收割，实现脱粒分选装袋一体化。昭通市绥江县中城镇中村村民李仁鹏：
5: 轻松多了，我们原来10多个人，要2天左右才打得完，现在有这个农机嘛，我们半天左右就已经收割完了。
3: 昭通市巧家县东平镇老街社区种植户王兴荣：
6: 今年这的亩产是差不多达到1800斤左右了，比去年这就增产了几百斤。
3: 时下，德宏州盈江县的水稻次第成熟，一片片金黄的稻田铺展在乡村沃野，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幕正式拉开，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今年盈江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32.4万亩，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4.5万吨，面积和总产量均比去年有所增长，有望实现20连丰。在玉溪市义门县，当地通过水旱轮作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同时推广稻鱼共生、粮烟轮作模式，增加农户收入。玉溪市义门县石街乡石街村党总支委员周金伟：
7: 在稻田每亩免费投放葵花疫苗20公斤，实现稻鱼共生、一亩双收。
2: 云南绿色能源丰沛，电力部门推动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转变，不仅让群众用上放心电、舒心电，还精准支撑千亿级绿色铝产业电力负荷，能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8: 华山南路74号小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跳闸频繁、电量电费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曾一直困扰小区居民。小区居民李桂兴：
9: 特别是那个冬天用电高峰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区老是跳闸，供电局直接管道户手机就能查电费、缴电费，大家终于用上了放心电、舒心电。
8: 改变始于2024年9月，南方电网云南昆明五华供电局牵头完成了小区电力系统改造民心工程。改造后，变压器总容量由100千伏提升至600千伏，电价由总表和表电价变更为居民生活阶梯电价，有效降低了居民用电成本。自2023年以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累计接收11885个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并负责运维，惠及470万居民用户。南方电网云南电网

0: 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唐豪。
1: 实现故障复电更快，让用户用上放心电、明白电、便捷电，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电力服务升级同样惠及工业企业，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面向全省122个产业园区和6000余家工业企业开展1:1上门服务，累计向省内7.6万家用电企业无偿划转3.03亿张绿证，规模居全国首位，为用户节约成本预计超10亿元。云南省火铝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王海涛：
2: 我们深刻感受到电力供应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服务的质变，供电局主动上门排查隐患，提供一户一侧能效诊断，这种高质量的电力供应极大降低了我们废计划停槽停机的风险，为企业安全稳定生产提供极强的韧性与底气。
0: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唐豪：
1: 落实国家303省政策，截至2026年8月，年累计为24.13万报装用户提供免费延伸的办电服务，以电等用户的前置服务模式，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增效，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日前，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2025诚信之星，其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祥云县的姑娘杨云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世界。
4: 杨云燕是大理州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2016年到2021年，短短几年之间，因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她先后痛失母亲、姐姐和姐夫3位亲人。2025诚信之星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5: 那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4: 2015年，杨云燕刚刚大学毕业，经历此事后，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重担。为了照顾身患重病的亲人，她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通过向亲戚朋友借钱、找银行贷款等方式，欠下近100万元的巨额债务。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5: 我妈妈从小也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但是不管再难再苦，也没有放弃还钱。
4: 在3年多的时间里，她和母亲努力偿还了40多万元。母亲去世后，尚未还清的50-60万元债务全部落在了她的身上。为了早日还清欠款，杨云燕夜以继日地兼职多种工作。做工程资料员，当家教，搞平面设计，兼网络写手，为学校招生。在那段举步维艰的岁月里，杨云燕每天打2份以上的工是一种常态，最多的时候甚至一天打5份工，夜里有时只能睡3-4个小时。2025诚信之心祥云县黄家田村村民杨云燕。
5: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2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4: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杨云燕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2个孩子每人每月得到1000多元的国家补助，亲戚、村委会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她渡过难关。在此之后，懂得感恩的杨云燕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加入了祥云县志愿者协会和云川青年志愿者协会，积极参加看望抗战老兵、扶危济困等社会公益活动。2020年，自愿申请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还用自己所学开设了心理咨询室，帮助更多有困难的人走出困境，以大爱之心回馈社会。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2023年9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讲话中指

0: 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1: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0: 当炸鸡、奶茶、红油火锅成为日常，人们担忧的往往只是体重秤上的数字。然而，抑郁症这一更隐蔽的健康危机也在悄然酝酿。流行病学早已发现肥胖与抑郁症高度共病，但二者间的生物学桥梁长期未被阐明。近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教授马宪仓团队在分子精神病学上发表原创研究，首次完整揭示了长期高脂饮食通过肠道菌群失调、花生四烯酸 AA 代谢风暴、小胶质细胞激活、神经炎症诱发抑郁症的级联通路。为还原高脂饮食与抑郁症之间的因果链条，研究团队构建了长期高脂饮食喂养的小鼠模型。结果令人警醒，模型鼠不仅出现蔗糖偏好下降、快感缺失、强迫游泳不动时间延长、行为绝望、社交回避等典型抑郁样行为，其严重程度甚至达到了慢性应激模型相当的水平。慢性应激模型就是通过连续数周对动物随机施加各种不致命的生活小麻烦，来模拟人类长期承受精神高压、逐渐陷入抑郁的过程。它是国际公认的诱导抑郁样行为的经典造模手段。借助多组学整合与靶向脂质组学分析，研究团队绘制出一条完整的病理通路。首先，肠道菌群紊乱，打破多不饱和脂肪酸 PUFA 稳态，高脂饮食重塑了肠道微生态，导致 PUFA 代谢严重失衡。接着 AA 代谢风暴席卷全身，在菌群失调的驱动下，促炎性的欧米伽负六族代谢物，尤其是 AA 急剧升高，而抗炎性的欧米伽负三族代谢物显著减少，一场促炎脂质风暴在体内形成。然后 AA 突破血脑屏障，激活大脑免疫哨兵。质谱分析显示，风暴中的 AA 成功穿越血脑屏障，涌入前额叶皮层和海马体。在大脑中，过量 AA 迅速激活了常驻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免疫荧光证实其数量激增，且呈现过度活化形态。最后，神经炎症全面爆发，侵蚀情绪中枢。被激活的小胶质细胞启动 NF-kappa-B 信号通路，大量释放促炎因子，在前额叶和海马体引发神经炎症，最终表现为显著的抑郁样行为。为验证 AA 的元凶地位，研究团队直接给予小鼠 AA 补充饮食，结果单凭 AA 就完整复刻了抑郁样表型，证实其为核心驱动因子。面对这条清晰的致病链，研究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种安全、廉价且能透过血脑屏障的经典药物——阿司匹林 COX-1、COX-2 双重抑制剂。在为期8周的治疗干预中，阿司匹林显著逆转了高脂饮食小鼠的抑郁行为，蔗糖偏好回升，不动时间缩短，社交能力改善。马宪仓介绍，在机制上，阿司匹林实现了双重精准干预。阿司匹林从源头截流，抑制 COX 介导的欧米伽负六促炎性前列腺素类物质的合成，从上游降低大脑 AA 负荷，同时实现战场灭火，直接抑制小胶质细胞过度活化，阻断 NF-kappa-B 通路，使神经炎症环境恢复稳态。这一发现不仅为代谢性抑郁提供了从菌群到神经炎症的完整理论框架，更将 COX-1、COX-2 确立为急剧转化潜力的干预靶点。马宪仓表示，在现有抗抑郁药有效率不足 50%、复发率居高不下的困境下，阿司匹林的老药新用策略有望为营养精神病学领域带来临床转化新可能。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的歌曲《晴天》。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扩大天五千智慧，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在靠土地里，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1: 伊那亚语错在靠土地里，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里哦呀。
0: 唔靠米靠奥罗那，靠思下思。
2: 我错八号诺希达，基地波诺加加多罗嘞。我是说，迪卡希马提多拉嘞，自己儿子加巴胡达胡马拉子。因那咖啡地好，古地好味家阿杰地达拉子都超尼肥尼嘞，地个下老。因那米西地好味卡树的地嘞，地个味地要加油。祖国嘞泰姆米李维塔味，佐敦尼都地鱼博达味，泰姆米味马国地。莫哈米兹皮达克噶下格海格卡的地皮嘞，阿那噶巴纳尼南古嘞米兹奥多鲁味下子爱子。你去来你去考考阿婆的婆奴家峡谷洛库鲁考上海来人那的野家大嘞李维塔维就读你读的鱼的马比地读还那时木一路塔夫嘞超压阿爸阿希阿塔那还给马脚脚一切自修我就不会来只要切格丝瓜如果超起马比塔古拉维这里子塔吉克斯泰嘞阿富哈姆米维

0: 你知道大概我好过得了得了这人哈你。是有 COVID 来国家 COVID 我老了哪哈你。我是为对你牛死我是说得卡里亚到哪里得卡黑马地到哪里自己人自家把呼打呼马拉子来就去大家的位阿杰地打拉子都。过下吧第几年你他这个过程也来以那些政府你可来你去考考第一个家大来以那咖啡地火锅的火锅家阿杰地打拉子都穿你为你来的给他老。是把背把去昆苗咖啡 TV good TV 拉门斯饮那咖啡 D 火锅的火锅哦嘿哦哈斯饮那咖啡 D 勒咖啡阿杰 D 打 D 打拉子都第二波塔做打勒第卡卡的超尼费尼秀，七点二二饮那三三五天二打勒第卡里第到拉勒饮那米西的火锅卡数的 D 勒第给哈老饮那米西的火锅家阿杰 D 打拉都有。过下吧，第七线尼塔，祖国来泰姆米，李维塔维，约杜尼杜德于博达维，泰姆米维，马古维奥对手。莫哈米兹皮达克加下格埃格克的对比嘞，阿纳亚巴纳尼纳古嘞米兹奥多鲁维下子埃兹。过下吧，过年写过其他几家，也米写波波嘞，阿纳亚巴塔，阿黑国家奥阿纳加鲁古拉兹秀，小布尼嘞。你去了你去过过路拉过诺摩哈米兹皮给摩亚维达希夫巴塔拉哈亚嘎比来也米婆比为十七波帕卓那家巴阿七嘎帕塔摩亚嘎比卓过哈巴第七年他可是下次土豆为会苦哦阿西为你去了你去过过阿婆的婆努家峡谷洛库鲁库沙海来迎那的耶加达来李维塔维约杜尼杜的雨的马维过哈巴尼奇斯尼达的来第七哈巴斯尼嘎维的亚的杜自然自己不对你你无死土豆达维奥洛塔亚西维第七欧马维的马阿婆都说来的给门给维布拉的亚塔嘎维那个国家西土乌是第二句第七二页嘞，米格库尔拉德加做马家，哈西尔苏穆泰第二个亚加，米格库乌斯奥梅科切达。过下吧，第七第二大地嘞，第七二尼加维，海纳斯穆伊鲁马奇马德拉维巴多。过下吧，第七二尼穆沃拉蒂亚科纳里塔加维，乔亚阿瓦阿希亚塔，那还格马乔格日切格之秀。这里子他是克斯坦姆面来阿富汗姆米为米子哦属下家我就不爱来自家切克斯瓜祖国超起码为他古拉维这里子他是克斯坦来阿富汗姆米为米子哦大概我好古米格库维奥罗的帕纳哈尼我的姆米为奥亚过哈巴的七奥尼塔阿美利亚州托特拉普古维俄罗斯勒夫克拉莫达他那马杜格大多格的鱼莫迪耶如耶格他马博给耶迪加修我的母米为奥亚过哈巴的前阿尼莫说的那他伊拉母米为库鲁雷扎耶古维伊拉母米古维给的马嘎洛古和尔摩兹海峡拉下鱼为大黑大家耶达拉我的母米为奥亚过哈巴的前奥尼他耶门母米佛塞夫庄马姆古维是的尼塔约和耶门沙达斯维莫勒果沙特姆米维马加布尼姆塔多次来阿古秀是的波维可是沙斯来乔杰图马拉嘎维尤来加油图马拉达维尤诺克嘎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1: 奥斯多卡约黑第一个车去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的一个主席是这批的卡的你的多就行

做好车车了，第一个车的，你妈的死的了，多罗干了大皮，第多没多个这边了。好在是的呀，我去国家来这车呀，我不我的的也是拉姆拉比，但是的大没大个比他个没比有。实际比做司机，你起来得吃过火，过下班你吃死你他，国家的。

你说这样嘞，我和云南是不该我那破为空无老那个切为错这的自由。我好古要和家大为，我发家为阿为宝，开的家为的做那哈尼。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林素我抓么紧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谷天色一食度嘛阿吉素的抓么紧啊
1: 听不听到话题嘛你是另外就被捕阿吉素火化掉了我念了啥呢啊因这地方内观阿吉素的李素我一食度嘛抓么紧啊提提都叫马格罗，一起马密码，提名字状啊。有十年，一只孩子得到格斯，森林隔壁经历经济人白罗，民艺术专利之名一百多年啊。云南瓜咖啡移民今年每届特例子马店目，多多刷奖密码一多个哇。从隔壁泰国妈咪叫比我妈马古瓜一个哇。你多年二次出国，上海比云南人家初始皮格罗。我托农家瓜森林体香你一毛五毛一朵啊！海南过年门下去和你在那年时，那从我都有个的嘛的，要么啥的瓜记着我。每天水煮米的比，紫米的年中国八十的，他几个是他比阿富哈铁路瓜他几十百年啊！阿们娘只说的一毛米嘛，只是默默就忙啊。一时都不说你讲我年，听声他有十年森林大树经历。金金人做的米一度一只黑芝麻得多少次妈花蕊刷杂孤独就付百种五十点摸一只季节都是森林角树妈皮拉子几口鸡米瓜乐就挖的事情啊一只得多个妈年森林经历出做的妈瓜就人来莫名打妈的糊涂挖的子森林一皮拉多妈云南瓜一把拉生啊过哈子你中国工程员云南省政府年你都能你是秋裤原笔母我来花落一起一米云南瓜咖啡之你每节特里泽罗妈咪刷奖我一度马币生你约束食物那你大多子的妈昆米瓜一个娃子多年母皮提马之瓜咖啡生你每节几万里子云南瓜咖啡一米阿里阿玛的抢你万里子云南瓜咖啡一米之你每节特里泽马店母一米大妈三十九九阿克之你三家母家万里子云南瓜咖啡一米嘛五马瓜比三滴马瓜六九万里子马瓜三万多个万里子啊听上一塔云南省三五天的门前火势得落云南省米母米瓜出土一只国桥米鞋店杂灯黑下笔就马得什么就福的

0: 带头一只马等我一个，丽丽过桥米斜白路，米多的什么？挂头带头一只，丽丽一只挂带头，与那挂米斜白路是咋的挂？一只比心呢？耍让我带头一只马的什么呢？阿们一只的恰让我，丽丽提示过提示，一只马呢？学来让比得下个事，目前是挂与那些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白富格森呢？出任我一动啊，与那挂天马挂住。米斜白路一时指像我姨妈的什么爹都妈舅舅米都舅妈舅舅一米阿面时的什么阿克普尼提头哈瓦的话过下次三年中国比台国阿米抓比我妈台国马国国一个话中国台国国普化米的嘎住米的母体所得国提出来了挺还有吃嘛爹妈国大哥在年妈米抓国日都国大大数年的里边啊母子路子我来乎我来摸米一米六九马瓜阿们年一时一度九马瓜独立好哇生你几下比生你抓比替你十马阿里里一级里子感到如福个马年替你一马瓜一起提示百年啊顾哈次你萨瓜达与那摩哈木克木来多多抢你米的年一直实施萨特马奈瓜不乖乖阿克纳苏萨尤马的萨多你才及结果就你录一次年思那时的就米一妈那关试试一家跟我说阿妈舅舅啊你都你你是求过他不摩哈都读了抢你米的年第十个第十的是么你惨几万的子阿罗高苦的子母十次头高的有个事阿克那年说的都读个子妈我是有高的主人哇过哈次你你那时奴家水族嘎吃的福哥瓜就记母哥铁丝瓜说的奴家什么八姐的子白罗你都你是求过三海与那你家都出事皮额我多提多奴家落苦落瓜生你提醒你一妈我阿多瓜呗一十多被父子的妈父公贤撒把子是的卡奴家没接我瓜一个哇提提多生你一妈我妈年过好你次十年瓜就次哈十年瓜是硬啊提提一妈瓜比几下妈舅舅啊是月亮瓦地瓜一及姨妈的一哈下次十妈瓜一及姨妈的一哈我来摸得阿面的马格尼天马瓜大大师哈铁楼瓜大瓦的四年啊怪家的站自然资源不念听上音他中国瓜普路装饰原子的什么你都能你次求过别不都妥吗别不可思一奶瓜提里北行啊这里通瓦过一米一度两马瓜时又怪瓜西土普路乌普路翠普路白路这里是原子马年摩格的四瓜阿斯亚克面路跑不停一种啊美普路乌普路蒙普罗台普罗白罗是普罗古是觉得把你母国的时刻阿克米罗门前林行总啊过下斯里尼两万行结果就斯里尼两万处结果是还拿到地下一幕幕不读目瓜门和阿克在那年提得的瓜哈做第二年啊过下斯里尼母罗处结果是其实也没说的瓜就这意思嘛我们我都有专利过啊阿们塔吉克斯坦的阿富哈木克木乃瓜是干嘛我子杨木少年时每天随着米的你中国瓜就塔吉克斯坦米的年中国巴塞布的第二地的芝麻乃瓜塔吉克斯坦的阿富哈铁路瓜塔吉斯阿们五年嘛巴塞布的塔吉克斯坦比你把杨木萨德瓜变异是干的乃是穷尼路尼木萨路萨瓜杨木尼是无多纳塔直接杨木瓦里子本人啊古天木瓜一直过下次的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年初九过妈咪抓的瓜地里边啊俄罗斯比乌克兰年阿们你吃你不瓜出度面度一米的瓜马不比大多个瓜变样啊古天木瓜一直过下次我年两瓜塔伊拉瓜阿根莫罗提提国家安全委员会瓜秘书雷萨一年地里边啊阿策比胡尔姆子鲁比地的瓜是干嘛阿们不让年过瓜伊拉尼一直厉害嘛的大多嘛没结果伊拉尼提示了提了好马古伊拉尼提示了百万七百年了古天木瓜一直成立你也门湖塞买米的瓜妈咪就是沿海牙三类羊年提了百万古天尼塔湖塞瓜米五买年也门萨达斯米五瓜沙特瓜就你比起买你湖嘛的搞定我一个瓦百年了那么是不一直听我念过只是在那上那年一时都叫妈妈的过来说在路子看来
1: 一时上手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时还过没接机习近平被克搜干了

就是这些平年你读的吃的课，过哈你吃行你，中央从事移民自动马瓜，妈咪抓他提的古多郎啊。就是他来后面嘛，一百一级的是，何时带你出？你的从事一点点我也都没得，都得别的。听你什么年龄的出门当啊？阿只穿着几个妈的一次年瓜给你提的都多了行啊。何时带你出我妈姨妈的？从事带你出我妈给你姨妈的？今年阿这里出事，他来和胡来胡妈的可能往里动啊。何时带你出路？恰过我跟我姨妈过周年，从事带你妈父母阿可多了啥？从事带你出父路？恰过我跟我姨妈过周年，你妈提前破年阿可个了啥？因为你过从事你过交过，妈他来和我动了啥啊？很我白呐，听妈的呐，妈就是你阿可最拉工啊。白人白，八三年过，秋白过了过年。听妈的什么？马秋路是阿个姑娘嘛叫？听妈不多，初始师傅的什么年？阿里里一直走我姨妈吃。你是马吉路是算我妈年？听妈关注你，那说不得阿个去了瓦古斯。听妈呐，阿里里呢批个成啊？初始他来喝，喝来喝我。初始初级初级部白马吃吃，拐家跟马路一直管呢。初始初级他来喝路，一米的妈都求我的吃。

topa ti yu te ali yin ku kwa chu pe na ma pu du ka bi ke ko shu nie jie ru o ho go ta na chi wa na chu ma se ma ti se na do la so ni a li gu zi ma dao ju ma chu pa wa nia go ta na zi ma da ni nie bi ga ka ya san mo si shu ti shu wa hua la so ni四叔弟兄嘛，过脚，那脚嘛在土泥滩呐，不可的皮皮多拉手呢，不可我多拉干点啥呢？我爸的嘛得多拉就一百嘛，做爸母在那田野错的时候呢，你吃的芝麻，但是我爸我在地水都一年滩呐，我爸我那切啥切得了手呢？妈宝宝宝，我在他地水嘞。他第四嘞，我努张啊，别弄别弄就别嘛。我等那周末半年，阿西他第四嘞，我把脾气呢，我在沙口项目那么摆着呢。丽丽第四嘞，没退过，又是第四都一年没过。周妈妈阿木路也是拉好就别嘛。周妈妈去了他那。从爸爸对的有啊，年多我是我是的半年才白走呢。从爸，侬我是我干十年嘛，俺是的干十年啊。俺的狗的话，俺十年的苦，那我被男女打打。哦，到我爸妈这呢，乖啥乖，从妈母家得了这呢，妈妈我呢，侬咋我被你白了家就。我打那从我妈妈那安了就白嘛。做梦爱他做朋友的阿林阿杜嘛，阿几笔做梦过他那，做梦嘛都白做，做跑做跑，有股多都多路些呐，有花有内容。我爸给你有啥阿娃，别说你，我爸妈的呢，很少还接着。祖母女有吗？我爸在云南买了呢。我爸妈想我去退股，祖母女有吗？带去机。后来我去退股我不多，祖母女有了呢。你啥不啥啥子做主我嘞？我们今年祖母女有吗呢？天年米几咋呢？我爸妈个天年，阿母妈个还是六年生呢。阿母妈嘞呢，还没有六十去吃了好了。干年的子弹，听你们说，从某年有年，米一拉拉，五八年阿母落了是呢，三马拉子干起起子咋咋念他，五八个年，过来再过来，从某年有么的，古布的局年是我亚拉尼，大布的局从某来亚拉尼是呢，我是这一年中。听那路过大山的，我爸问他：“妈，我说是从某天约来，妈我话来一下子呢。爸爸妈妈，辛苦米一说嘛就呢，起码得嘛地来摆着。我打从某年有嘛年，哈哈啥哈哈喝多了，喝多呢，年比嘞在在个上呢。”做母女用我呢，我在我包，我在阿里妈的牛拉肚啊，我的起码苦啊苦啊的呢，我那做母体力双马起我比表姐，我他呢我爸妈呢，我里的老爷子里边呢，爸爸妈妈，我妈家呢俺的胡拉呢，我爱那个，但是呢，怪啥怪得个给我做。干年天津的过，从某年有米一他，我爸妈呢阿母子还是呢，我弟咱们弟弟姐姐嘛，我弟媳妇那呢，他们老家过还是呢，咱们来在山西念书，阿里妈妈老大，我爸妈呢。

我弟刚跟多起路一嘛，我大一年，阿跟我多多认识呢，是把我爹我的刚去铺来被我苦接了。第八路他，我弟咱们还前年还在刚去铺老家，我大一年家那里忙就怪啥怪，我弟个姐得意说呢，离就就这边，我的腿呢。是把我丢，我弄得媳妇提起锅子来，过来我没白接。我弟嘛呢，我把脾气呢，我得洗洗我锅子来，过都转啊。我得嘛提起了他，你擦开给别干洗了接着。我半个年来过，把个和尚也说呢，我丢，弄这么伤心吗？我在地有过来的白肉，我爹娘来换你这里生的，我把我的第四都一年接着，我把我娘，侬咱们嘛，自己我带嘛过来白肉，我爹妈娘你这是一穷逼的来无影啊生的，呸呸，马哥，马哥，你得给我洗洗白肉。我把你妈姑姑在那我姑姑在这我弟你能我哪我的姑妈花妈的姑嘎的姑姑在这我头爸妈呢你也别提出来妈姑姑父老师呢你我们弟弟母亲姑肚子母姑姑路哈弟路后路弟的姑老师呢我弟弟嘛，姑在一多住。我他我弟呢，住的是呢，他我啊，他我啊，我咱们们代替有姑还能白住。我他呢，我爸妈呢，妈我奶是呢，们还在嘛奶，咪我奶奶在阁老住。我爸呢在里头，姐姐，侬咱们话我得过来白住。我弟呢，妈夜里说呢，妈姑妈姑的白老鼠嘛，哦吼，爸爸那个他呢，我那我随我白种，我弟嘛呢，侬没了侬做啥嘛，侬我随家的干呢白种，我爸爸呢，我来白侬你喊我，白说呢，哈哈啥哈哈啊他那他妈那我随多了说呢。提八来几口瓜，莫扎肚兜里头。我去路去，我这路怎么阿都堵了堵？我弟喜欢的呢，阿都接了多久？我他我弟呢，就那我过去去个哩，阿里嘛医生呢，哎咱们阿家，我把我的我给接住。我把你啊吃的火灾多大我弟呢哎咱们啊吃的来自于母的头拉他的嘴有个事哎咱们我的毛火结果的推下去他我把我的媳妇给你给了两个别别过节了我把你来自于母拉他妈阿母过几下阿吃的阿母人孩子一年阿姆斯阿斯尼嘎起起着拉克拉接住结果的对阿起打我弟咱们阿强年来追母妈有多大斯尼嘛我爸妈的路拉接住可是马路这里我打我爸年哎他妈做母尼像啊他这一次啊去比带哈哎别说你阿强的来告诉你我的弟阿姆阿斯阿斯来是给你接住再听那其他我弟咱们阿强年丽丽拉他们快去我爸妈的背负了这边吗我的我爸妈的你提的是你是之下的来话我爸妈拉他一去嘛快去你你有没呢怪啥怪得多了是呢啊你妈个，出母我命了嘞！

么哥们们拉个多拉达我把你挖地咱们阿家的火车呢很快起来接着很快起来他那错怕错骂你有吗哎咋我把乖乖咱们呢家家的呢挖地咱们提有火拉阿达干起呢门楼里的马屁可里接着阿家呢我把很快起来我的姊妹呢我爸的时候呢初中我妈阿里一家设备你妈去说你姐姐我说你阿家呢说多么多呢听你妈就从母女妈跟你提到你也录音在呢我爸妈呢我来的听你妈就阿你阿母录在你姐姐听你妈过呢哎我卡卡古阿聪一点一嘛来找我一休息呢阿恰不点一带个骷髅的我打阿恰是从我三妈老妈呢来找我一休得过改应了我打阿恰呢来找我一休得过咋个来着可不就是体育嘛呢哎他提拔的军人了年少之时呢，不喝不喝，一来年我太木灵了就。我大奶呢，我都叫我你妈去说的时呢，你咋一没见辛苦啊？去又去就。辛苦啊，其他我把老乖娃给买年好就别嘛。啊，前年辛苦啊，拉起时呢，你说说咱别心思看见他，他可该是啊。我把几天不吃蛤蟆在木溜溜阿强呢我把那么木一直呢都过吃蛤他妈吃的我还在别转不上呢是过一不就嘛概念是啊今年还是呢嘛我不吃呢第八路他呢微笑过过一旦喝了说咋过来过去用了老师嘎可该是欧巴吉嘛有呢别吃的呢过去对付你是呢欧巴的腿出咋的腿不好用提大是你阿强呢咋过来过去用了呢因此把欧巴嘛的不好啊不变色的我打呢你咋一不就啊就得到了咋过来我提供我的得物还是你啥苦子从你的做啥你我还弄得很我把他比从咋比来没没白接着我到八年我提着门去啊一个啥苦子从过来呢你妈妈婆从母带啊科技这些天呢去比你比不比较我来说呢出着漂亮家庭